这是把那骨头嘛看他给给嘛发出把那个不如骨那个的皮呢别让他干嘛不是不是来打给了两处高了不发出我和骨头干净的苦是可以还是可以嘛好了也打理下也打了发射高低期待也高低期待